当成全部，每次想把话说好，你却连自己都买进去。但是花的角色由谁定义？谁的性命被当成样本？一场戏的剧本不该有两分。结局

当他只记得你的账号，不记得名字，那是一串英文加数字，一段亲吻他的故事，习惯了注视，习惯抱着遗憾度日。还不断复制，擦桌上还有他忘的充电线，没用很久才发现，一不小心就不是朋友，回头看一眼都是眷恋。你渐渐的不再故作姿态，或许爱情就是美丽在失败，流动的关系难定义，是命运还定律，是幸运还兴趣，这破碎脆弱的仪态，只爱不是没脚的鸟都睡在风里，也不是非要落地才代表对爱憧憬，没有什么不会过去，终究成为彼此的陌生人，即使曾经有过真诚。